0: Είναι τις περιπτώσεις που λες ακόμα και αυτό, ακόμα και αυτό. Και μιας και στα τελευταία μηνύματα του Κώστα Γιαννακίδη κάποιος είχε αναφέρει ένα μεγάλο πάρτι που είχε κάνει 88 μισό τότε στη Βουρουβουρού. Το τραγούδι που ξεκίνησε από εκεί την καριέρα του και κατέβηκε προς τα κάτω ήταν αυτό, τον Ξάξα και στα ξαφνικά.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在眼前，它令我无需训练，就像变魔术。现在我成为了黑名单，因为我借富就穷。可能我听到的新闻，而生存在不同的环境。认真的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富有的人